0: 马拉格达喊我的，哈瓦古达布耶拉维哥，呀呀伊嘟嘟诺，哈拉格达呀巴托古杜比哈，呀哈迪的梅罗尼巴呀呢，马拉格达喊我的，哈瓦古达布耶拉维哥，哈嘎呀伊嘟嘟诺。哈拉格达呀巴托古杜比哈，呀哈迪的梅罗尼巴呀呢。
1: Yeah, yeah.